领先。这个球进的真是，你防住了哈兰德，但是呢，后点还有人，格瓦迪奥尔上来。今天两个中后卫，一人进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格瓦迪奥尔他有角球当中啊投球攻门的本领。而且这个位置正好是漏了一个干净，四分钟之内是连进两球，而且曼城的这两个进球啊，都是中后卫打进的。24号格瓦迪奥尔和3号迪亚斯。桑德兰队现在呢，看上去他们的情况比之前危急很多了。我就点一下下面这个阶段啊，桑德兰队会不会攻出来，因为他们左右两翼呢，像是勒菲埃、特拉奥雷，包括休姆和海特勒伊达，冲击力都是比较强的。是不是到了现在的这个时候，左右两翼呢要往出攻一攻。这次是一个犯规，助理裁判已经举旗示意。助理裁判出示了黄牌，给了瓜迪奥尔。我们再来看瓜迪奥尔，这是一个非常凶悍的放铲。放倒了穆杰莱，而且现在看穆杰莱没有站起来的意思，而且非常痛苦的倒地。瓜迪奥尔是进完球之后非常的兴奋。现在看呢，桑德兰队的医疗团队已经进场，这个情况对于桑德兰队可能是有一些不妙的。一个可中可边的后卫球员，他在进攻端呢也能够去帮助球队去打转换。再来回顾一下曼城今天第一个进球，这是三号迪亚斯。曼城的第二个进球，哈兰德其实也想抢这个点，但他是几乎被桑德兰队的防守队员给限制死了。格瓦迪奥尔这一点呢，正好是从后面冲过来，他有一个加速的过程。穆杰莱站起了身子，但是现在看呢有些一瘸一拐，还要不要继续去坚持，应该是打算继续去踢比赛。桑德兰队的前场定位球机会，看这个定位球怎么样，把球先给到前点，地点被破坏出来。比赛踢了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桑德兰队现在进攻端呢，他们的意图暴露的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传球的意图。左右两翼的这个传球，基本上都是能够被曼城队的防守队员识破，然后呢去断球。

朱姆给到另外一侧，那这个大角度的大范围的转移，直接传出界了。桑德兰队呢，就是这种边路的传球控制、失误的控制，现在看的还是要比曼城队要更多。就是断球，奥莱利，多库，头球点一下，曼城呢还是在半场去打传控，而突然之间这个进攻的节奏提上去，桑德兰队这种被动的防守，队员们脚下的这个步伐呢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这个阶段让桑德兰队稍微攻出来几名队员，但马上呢这球谢尔基又是突然一个加速打到身后去，门将出来，罗埃弗斯果断的气门出击，这次还是非常的积极。33号是曼城队的奥莱利，十号谢尔西进到禁区里之后，这球掉向门前。之前我们说过，曼城主教练呢，瓜迪奥拉他的一个轮换的选择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更多呢还是依靠首发十一人。但谢尔西更多的还是。就是算这个赛季啊比较早进行轮换的队员。中卫带球上来，迪亚斯，而谢尔基今天是非常活跃，哪里都有他，奔跑的覆盖面积比较大。冈萨雷斯，福登，曼城呢又把这个比赛啊现在踢成了一个半场的攻防演练。努内斯，戴维继续去把球调到禁区内，但是这个球呢落点还是深了一些。同时呢伯纳多席尔瓦这个位置一个反越位的跑动确实不越位，但是球落点确实是比较深，想法不错。这次手上是有动作，打特了伊达。

0: 上半场比赛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第45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还是2-0，曼城在主场领先。基本上呢，就是前30分钟试探一下之后，在阵地进攻外围去尝试打远射，终于是见到成效。另外就是定位球的进攻，曼城呢也是开始开花结果。这场比赛上半场已经进到伤停补时的阶段，补3分钟。莫纳多希尔瓦、福登、多库这一侧呢，今天也是很积极，边路的冲击力非常强。这球选择一个比较轻巧的处理方式，选择去往门前塞。还是角球。这次角球的防守，桑德兰队必须要格外的小心，因为上一个进球，曼城队上一个进球呢，就是来自角球的进攻。这次呢，10号希尔基去主罚，希尔基呢，关于球队此前的进球，他也参与了进攻。格瓦迪奥尔这一侧啊，必须要对他有所限制，头球。这球是判了曼城队进攻队员在禁区内的犯规。但是呢，瓜迪奥拉显然是在抱怨，桑德兰队在防守当中，他们的防守队员手臂上的一个动作。好球，比赛继续。上半场比赛这个伤停补时也接近尾声阶段了，哈兰德今天上半场比赛踢得像散步一样，整体来看呢还是不够兴奋，当然也因为刚刚达成了一个个人的里程碑，英超100球，所以现在呢他也算是在英超联赛当中啊新闻的焦点。多库边路机会完成传中球，第一点的被32号休姆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打身后的机会了。曼城队在左边路，休姆这一侧确实是有着比较多的机会。到了下半场呢，还可以多去在左路去尝试。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呢，目前曼城是凭借两个中后卫的进球，2-0领先着桑德兰队。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较量。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播。

0: 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15轮，曼城在主场迎战桑德兰队的比赛下半场就要开始了。双方在第一个45分钟过后呢，比分来到了2-0，曼城队是凭借着两个中后卫的进球，两球领先着升班马桑德兰队。三号迪亚斯先是打进了一脚远射，随后呢，24号格瓦迪奥尔又是在角球的配合当中，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尽管说桑德兰队这个赛季，此前是强势的重返英超，而且呢，目前是23分稳居第6。但是呢，这场比赛啊，看上去他们和曼城队相比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控制比赛节奏，包括在进攻端一些进攻的选择上，这批球员呢还是不如曼城队的成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桑德兰队这是摆开了进攻的一个架势。另外要提到的就是上半场的曼城队的进攻核心啊，九号哈兰德，或者说是当家前锋九号哈兰德，全场只有一脚触球，半场呢，这45分钟只有一脚触球，所以他在球队的进攻端，没有什么贡献。从2017-18赛季开始，再到2023-24赛季。那一段时间呢是曼城统治英超的时期，那段时间呢也是瓜迪奥拉不需要去调整首发的时候，可以说首发11人可以去轻松的拿下比赛。但是现在看呢，曼城已经成为

各支球队的标杆。另外在此前的两场比赛状态呢是有所起伏，所以呢这场比赛也许啊对于瓜迪奥拉来说呢，他会做出一些人员的变动和调整，去轮换一下。曼城的最近四年对阵升班马的比赛最终都是比较稳的，上一次在对阵升班马这类球队的比赛当中失利呢是2021年的四月份，主场输给了利兹联队。博登把球先给到多库，多库上半场在左路的表现非常的活跃。25号是特拉奥雷，马上投入到反击当中，看这一侧有没有机会。27号是萨迪基，这球没有什么太好的去向前传递的机会。巴拉德，这脚球呢控下来之后，给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勒菲埃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另外要提到的就是这个赛季的桑德兰队是从落后的局面当中抢分最多的球队，一共呢抢得了12分，是和阿斯顿维拉队持平的。黑猫桑德兰队呢是在单赛季落后追分记录出现在99到2000赛季，当时是拿下了15分，然后2000到2001赛季当时呢是落后的局面当中抢到了13分，也是非常不错的表现。这个赛季如果能够说再抢三分，从落后的局面当中再抢三分的话，就是平了队史的记录。福登这脚球还是想要去找哈兰德，我们上半场比赛说过哈兰德第一个45分钟踢得像是梦游一样，在场上呢一直处在一个散步的状态里，现在也是如此，准备去前插，但是呢队友没有给过去。布纳多希尔瓦，耶鲁机会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只要多库内切一步，这球给的不错，直接打门奔着远角就去了。这球奥莱利位置确实不错，打的稍微偏了一些。桑德兰队总是这么开球门球的话会比较危险。埃特勒伊达

卡勒德这次跟对手的缠斗之后，用后背停给了队友十一号多库。内切一步直接打门，哦呦，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再补射还是被挡住了。福登还有机会，连续三脚打门，桑德兰队这是化解了险情。再来看多库拿到球之后内切，直接兜远角，这球打在立柱上，还有打第二下的机会。当时呢，这球是在福登这边直接起左脚，然后被巴拉德挡出去。曼城队的角球机会，现在对于桑德兰队来说，任何的定位球角球啊，现在都不敢掉以轻心。第一点被巴拉德顶出，好球，这球断得不错，但是曼城的就地反抢确实做得很出色，基本上在这个区域的防守，让桑德兰队的这个出球呢，只能是往另外一侧去走。接下来

好球，这次机会不错，面对门将打门。东纳鲁马拯救球队啊！今天虽然说他的表现次数不多，但是到了下半场，这次单刀的机会，桑德兰队缩小比分的好机会，东纳鲁马是化解了险情。再来看，这又是，这是迪亚斯传球失误，这脚打的还是正了一些。十八号伊西多尔，这是全场到目前为止啊，桑德兰队最好的一次机会。

头球先顶出去，这次是哈兰德，哈兰德在防守端完成了一记头球的解围，顶出了底线。桑德兰队的角球进攻机会，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一点，桑德兰队呢进攻端现在机会不多，尤其是阵地战，所以呢定位球是他们的首选。勒菲埃高举双臂，看是前点还是后点，偏后点，机会打门，哦呦，这脚打在立柱上。34号扎卡刚才射门质量很高，两队在下半场比赛是各中一次立柱。扎卡拼对抗的时候，扎卡这个球还是丢了，托库给到谢尔基，布登

再来看一下这次头球呢，没有形成有威胁的攻势，但是这球扎卡停完球之后直接抽射，确实机会很好。错过一次好机会，伊西多尔在浪费机会之后呢，还有25号特拉奥雷，这都是被萨兰队的主教练选择换下，

再来看看这次特德兰队的进攻，

九号布罗贝伊是换下了十八号伊西多尔，此外呢，七号塔勒比换下了特拉奥雷。

英格兰队到了下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差不多踢了12分钟，现在是一个要摆出进攻的架势。下底之后的传中，这次还没有传给到门前大门，哈兰德的凌空，但是这脚打门呢显得有些绵软无力。看看桑德兰队在换人之后啊，他们的进攻能不能起到一些效果。需要塔勒比，塔勒比呢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锋，05年出生，入选过比利时的国青队。另外9号布罗贝伊呢是02年出生，两个比较年轻能跑冲击力很强的锋线球员被换上。这脚球哈兰德打得有些绵软无力，结果呢在门线上被救出来，6号凯特勒伊达。桑德兰队的角球机会，还是要去找中路，去找5号巴拉德，但这点呢没有能够顶正部位。曼城队的反击来了，兰德头球点一下奥莱利，这次冈萨雷斯

球机会，右路听到禁区内，桑德兰队今天很多脚的这种传球呢，都是选择回传，有的时候还会直接给到门将。确实面对曼城的这种高压防守，球员出球的选择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多。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端他们的这种踢法，有的时候只能是看机会，如果能拼出来那自然是一次很好的选择，如果拼不出来，拼个人能力的话，会进入到非常艰难的一个境地。

还是那次好机会，哈兰德凌空的打门，结果呢被挡出去。这场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双方的比分现在还是2-0。曼城凭借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第35分钟啊建立起来的优势，现在是两球领先着桑德兰队。而且呢，今天这两个进球目前为止都是由中后卫打进，迪亚斯和格瓦迪奥尔、冈萨雷斯。格瓦迪奥尔拿球，多库今天从上半场比赛开始就是左路很活跃，用这球脚后跟漏一下，冈萨雷斯机会打远射，这球呢应该说是第一下还是想去接的，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动作跑位跑过了，反倒是成就了后面冈萨雷斯射门的机会。现场下的这个雨啊，从上半场比赛持续到现在，看上去应该不是很大。瓜迪奥拉是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但是勒布里仍旧是站着在指挥比赛。头球点一下，好机会。想边路能不能继续进攻？这次呢，主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在拼抢当中，这是勒费埃很痛苦的倒地。伊西多尔今天下半场比赛有一次绝好的机会，但结果呢被他挥霍掉了。断掉迪亚斯的脚下球之后直接打，但是多纳鲁马他的这个位置啊确实很好。这是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两次好机会，一脚被门将化解了，一脚呢被立柱挡住。这球想法不错，穆吉莱断球，但第二下呢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控好。头球一点机会，七号替补登场的塔勒比，塔勒比上来之后他在左路的这个贡献确实不小，而且桑德兰队也开始比较多的开始攻出去，右路曼城的机会，头球一点，哇球又进了，比分是来到3-0，福登比赛的第66分钟，福登是帮助球队把比分变成3-0。

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桑兰队呢现在是开始更多的攻出去，但是攻出去呢身后也留下了比较大片的空当。这个球呢，哈兰德参与了进攻，把球给到右路之后调整，福登的头球攻门，明显在主场啊。曼城队运气也更好，哇，这球希尔基插花脚的传中，

切尔西这场比赛第二个助攻，而且现在呢是曼城打得非常自信，完全玩开了的一个状态。

比分来到3-0了，现在曼城队主场3球领先。好机会，看桑德兰队这次机会打得有点过于细腻了，其实在禁区线上也可以直接打门，但是现在就意味着这样攻出去呢，曼城很可能他们在下半场比赛会有很多次这种转换进攻的机会。瓜迪奥拉还是提示自己的队员们注意力要集中，曼城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包括莱因德斯

传中球呢被破坏掉，外围打一脚远射，曼城现在准备做出这场比赛第一次换人调整，而且一下换三个，阿克包括马尔穆什以及莱因德斯准备上场，九号哈兰德被换下。瓜迪奥尔呢身上背着一张黄牌，所以这时候他也是被六号阿克换下。七号马尔穆什这时候也是被换上，福登呢是被四号莱因德斯换下。曼城队的反击又来了，看看这次桑德兰队的退守速度也是非常快，很积极，直接打破这球，门将立功了。罗埃弗斯呢在门线上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这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桑德兰队如果一旦攻上去，曼城会越打越舒服，就这种球机会会越来越多。而且谢尔基呢今天此前已经助攻两个了，今天肯定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去自己打进一球。今天到了比赛的这个中后段，我们看到谢尔基的这个进攻打的是越来越自信从容，不仅有射门，有这个积极的传球跑动，而且他的这个助攻啊很自信的去完成插花脚传中。多库，这是曼城队的后场控球，二十号伯纳多席尔瓦。

方的下一轮比赛呢，曼城呢是客场去挑战水晶宫。桑德兰则是回到主场去迎战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桑德兰队在重新回到英超之后，球队的这个建队思路也是比较明确的，一是就是优化阵容，还有训练基地的一个重组，而且呢也非常重视年轻队员的培养，另外就是参考像布莱顿、布伦特福德这样球队的一个发展模式。包括呢像伯恩茅斯这样的球队作为去参照。

而且这场比赛现在是把十四号蒙德尔，包括24号阿丁格拉啊，这两个年轻球员换上来之后，是希望让他们去得到更多的锻炼。蒙德尔内切之后，直接外围打了一脚远射。蒙德尔报名位置是一个左边锋。今年的是22岁，阿丁格拉呢是23岁，不像之前萨迪基和扎卡这两个是老带新的组合，扎卡呢今年33岁了，萨迪基是04年的，04年出生，现在21岁。

此外呢，还是要提到的一点是，桑德兰队在本赛季进入到十二月份之后，这是一个魔鬼赛程期。今年十二月份，要去客场去对阵利物浦。从1983年以来，这支球队就没赢过利物浦。对于曼城的话呢，是从1998年以来到现在就一直没赢过。下一轮去打纽卡的话呢，上赛季足总杯是0-3完败，然后呢对阵布莱顿这样他们的标杆球队，从1989年以来也没赢过，对手的实力都是非常强劲的，而且过往的战绩来看，起码最近的这几十年，球队是完全处于下风。之后谢尔基被换下，谢尔基今天表现确实非常的抢眼，又有插花脚的传中，另外呢他的这个前面的球队首开纪录的进球就来自他的分配球。谢尔基和20号伯纳多席尔瓦同时被换下。被换上的呢是曼城队的26号萨维尼奥，来自巴西的年轻的前锋，以及82号里克刘易斯，

22号里克·刘易斯呢，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今年是目前只有21岁。另一个替补登场的26号萨维尼奥，报名位置是一个左边锋，这也是一个左脚球员。

完成右路的进攻。这比赛节奏呢，又有一点像今天上半场比赛前三十分钟，曼城继续控制场上的局面，控制场上的节奏。桑德兰队整体来看的话，踢的是比较难受的，尤其中路想要向前去传球输送的话，非常的困难。曼城这个高压逼抢啊，是让桑德兰队出球呢非常艰难，而且一些关键的位置，像是扎卡，包括替补上来的阿丁格拉，这都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刚才我们提到桑德兰队在十二月份迎来一个魔鬼的赛程，哇，两边的主教练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瓜迪奥拉肢体语言又丰富，然后这个嘴上又是一个喋喋不休的状态，球队3-0了还不是很满意的样子。就是在今年十二月中下旬要开始的非洲杯，有7名球员可能要离队去踢非洲国家杯的比赛。那这样一来呢，球队又是12月份魔鬼赛程，又是面临着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很多位主力可能会去离队，这个局面会比较艰难。他这次机会，马尔穆什的脚下球被断掉，马尔穆什呢去打身后，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这个脚下球呢踢的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犹豫，到底是内切还是继续往前，步点没有完全跟上。角球给出来到后点，这球没有人碰到，温迪亚斯

高压逼抢，好球！这次漂亮的踢墙配合，马上投入到转换当中。巴尔斯奥阿丁格拉在右路完成传中球，这球呢是曼城队的鲁本迪亚斯完成了解围。这是今天的桑德兰队为数不多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流畅的进攻机会，这球正好是迪亚斯抢在前锋身前把这球破坏出去。桑德兰队的13号奥尼安中后卫换下了32号休姆，替补登场的13号奥尼安呢是94年出生，报名位置是一个后卫，而且是一个中后卫，但是他身高却不是很高。看这次桑德兰队边路的机会，能不能下底之后传中？但是这球传的有点大。你不得不说，上来之后呢，蒙德尔和阿丁格拉确实创造了机会，但是在曼城队这种防守压力之下，想要去在进球上去寻求一下进球，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亨德尔给到六号亚特勒伊达，今天这场比赛桑德兰队上半场刚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去拼一拼防守去打转换，但现在看曼城队这个进攻确实是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多库进了禁区之后直接打，今天呢他似乎就差一个进球，再来看给到多库这一侧也不传，这球就是选择自己单干，那多库今天在左路的这一侧他的这个进攻确实是让桑德兰队右路的防守压力非常的大，海特勒伊达和穆杰莱包括之前的特拉奥雷，今天至少前60分钟的比赛桑德兰队的右路是完全攻不出来的，头球第一点被挡了一下，下半场比赛也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了，下半场要补四分钟，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看的话上下半场还是打得非常流畅，

上球，好的，马上投入到反击里。加拿大队现在的反击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进攻端呢，他们的这个传球的效率不够。切尔西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目前呢是这个全场最佳表现的球员，就是曼城队的十号切尔西。切尔西今天呢有两次助攻，同时第二个助攻去给福登的那脚传球，还是一个插花脚的助攻，真的是艺高人胆大。

瓦尔穆什拿球，要内切，没有那么容易。

替补登场的十三号奥尼恩，裁判还是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奥尼恩这脚放铲还是比较狠的，一个剪刀脚对努内斯。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看努内斯呢，他的这个表情还是非常痛苦的倒地。现在呢 VAR 已经介入了，要看一下是否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犯规，而犯规升级成红牌，现在是有这个可能的。奥尼恩的这个亮鞋底的动作是蹬踏到了对手的小腿位置，VAR 提示主裁判你要回来看一下。但是以这个赛季以这个赛季西甲和英超联赛这种VAR 提示主裁判去回看录像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是有比较大的概率让这张黄牌取消，然后直接升级成红牌。安迪马德里也要去查看，要去查看视频回放系统，放大在这里。而现在呢，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两个人是在进行了语音通话。替补登场的十三号奥尼恩，看看主裁判的动作。哇，这下直接取消了黄牌，把红牌给掏出来了，相当于是说取消了黄牌的判罚，直接变成了一个直红，奥尼恩被罚下了。接下来的桑德兰队这一分多钟要以十人应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粗野的犯规动作。因为之前不管是西甲还是英超，有过这种比较类似的情况。好的，主裁判最终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队最终这场比赛是以3-0的比分击败了桑德兰队，目前呢是取得了英超联赛的3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科尔蒂纳丹佩佐的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大回转的比赛。第一名选手出场来自于挪威的斯蒂尔内松，29岁。在这两天的大回转项目当中，男子比赛的时候呢是遭遇到了大雪，而女子比赛呢是遭遇到了比较强劲的风，所以在赛前

那很多的队伍的教练都会通过耳机和自己的运动员在应对风的策略上去进行一些沟通。斯蒂尔内松呢，他的第一滑到目前为止，好像除了刚刚开始有一个稍稍的小失衡之外，其他的线路还是比较顺畅。当然，作为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尽管有着之前的适应赛道训练，但是呢，他并没有之前的选手在这一天的比赛的天气情况下，或者说在赛道情况下所体现出的表现来作为参考。可以说，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啊，其实他面临的位置是最多的。斯蒂尔内松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旗门，最后冲过了终点线是1分03秒97，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斯蒂尔内松作为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呢，他对于自己的表现应该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上呢，斯蒂尔内松唯一的一次登上领奖台，就是在美国铜山站拿到了大回转的季军。在过小跳点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比较的平稳，也就是在比赛的前三分之一，可能出于对于赛道的并没有完全的适应，有一些很小的磕绊。但迅速的调整回来，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来自于瑞典的选手萨拉赫克托，就是北京冬奥会女子大回转项目的冠军。本赛季她的世界排名排在第5的位置上，其中呢在大回转这个项目当中可以跻身前三。赫克托她的出发攻的还是比较猛的，但是出发的这一段呢坡度相对来说还是挺陡的，特别是在连续的大弯情况下，在这样的坡度之下呢，保持平衡非常的重要。在最开始的阶段，如果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节奏稳定，那么后半程对于自己来说呢，就会非常的顺畅。第一个计时点呢，赫克托要比斯蒂尔内松慢0.29秒。第二个计时点前，速度有相应的提升，现在追回来了，还差0.02秒。从第二个计时点前，赫克托一直保持着比较快的速度，在分段计时点上是要超过斯蒂尔内松的，现在呢是已经超过了0.09秒。他的后程发力调整确实呢体现出了自己的老道。32岁的萨拉赫克托已经是第4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1分03秒97，两个人划出了完全一样的成绩啊。两个人划出了完全一样的成绩，当然这仅仅是第一轮的比赛。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比赛是分两轮，那在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是有76名选手要出战。当然根据抽签的原则呢，排名比较靠前的选手呢，都是在相对靠前的位置出战的。而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所有完成了滑行的选手呢，都有资格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但是呢，在这个所有完成滑行的选手当中，前30位的选手会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率先出场，但是呢，是以倒序的形式出场。哦，接下来出场的又是一位大将，这是美国的名将米凯拉·西弗林，4次参加冬奥会，索契和平昌分别拿到回转和大回转的冠军，8个世锦赛冠军，8个水晶球奖。看看西弗林。上来之后冲得非常猛，在第一个计时赛段，应该说他会超过目前并列排名第一的两个选手，多了少了0.06秒。基普林其实他的第一次亮相呢是在女子团体全能项目当中，但是呢，虽然当时他的队友布瑞奇·约翰逊拿到了滑项的第一，但是自己在回转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所以呢有一些遗憾。这场比赛他肯定会全力的去证明自己。第二个计时点，比排名第一的选手多用了0.05秒，在后续还要继续做调整，继续追赶。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衡，右脚抬起来，这会导致他的速度有所下降。这段路线的滑行路线选择非常的经济实惠，都是紧贴着内侧的旗门。最后的冲线，1分04秒25，1分04秒25。西弗林呢，其实是目前在
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在男女运动员

包括的情况下，他拿到世界杯分站赛冠军最多的，拿到了108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这是在本届冬奥会前的一个数据的统计。接下来出场的是新西兰的选手爱丽丝罗宾逊。爱丽丝罗宾逊呢，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是第9位，这是他第3次参加冬奥会了。前两次呢，在大回转当中，在平昌拿到第35，在北京拿到第22。而这个赛季他的个人表现，应该说呢，在上个赛季和这个赛季，整体排名都有了相应的提升，比上一个奥运会周期的表现是有增，是有这个提升的。第一个计时点呢慢0.02秒，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从他的战术角度来说呢，也许在第一个阶段会稍作控制，以保证整体滑行的稳定性。第二个计时点前追平了排名第一的选手。哦，在过这个坡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第三个计时点多用0.08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差距。如果说后面的滑行节奏顺畅，应该还是可以追回来一些的。再做最后的冲刺，通过最后一个旗门，1分04秒32。1分04秒32。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个赛道呢，应该说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冷酷。尽管它的风景秀美，但是作为赛道来讲，它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挑战的、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它的坡度和转弯的结合会给很多的选手造成极大的困难，会让你在某一个瞬间陷入到速度和安全性如何去抉择的困境当中，而一旦你出现了错误的选择呢，就会受到惩罚。刚才的爱丽丝罗宾逊现在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茱莉亚谢伊布，27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赛季世界排名第8。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上呢，他已经4次拿到了大回转的冠军。第一个计时点少用了0.28秒，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整体的速度冲得也比较快，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过弯的过程当中承受了巨大的离心力施压，这对于他的体能要求，后半程的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段的时间呢，稍稍的有点降速，以应对接下来的陡坡与转弯的结合。过这个弯之后的这个会有一个小跳点要注意，临近尾声的时候。第二个计时点，第3个计时点前是少用了0.09秒，目前是保持着不错的势头，但是在最后时刻有点降速了，1分04秒36。目前呢，依旧是只有赫克托和斯蒂尔内松两个人是滑在1分04秒以内，他们两个人的成绩呢都是1分03秒97。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如果两名选手他们的用时完全一样，那么他们会分享同一排名。而接下来就是意大利的老将费德里卡·布里尼奥内要出场了。这名35岁的老将，他的头上的这个老虎的花纹其实也象征着自己的凶猛坚韧和绝不放弃，特别是在25年的4月份，他遭遇了多处骨折加韧带撕裂的状况，直到冬奥会开始前1个多月才伤愈复出。所以说这个图案也代表着他的勇气，代表着他的信念。布里尼奥内出发，布里尼奥内的在上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一，是拿到了水晶球奖，滑降大回转都是第一，也都是单项的总冠军。第一个计时点少用0.29秒，整体的速度非常的出色，包括滑行的过程呢也很顺畅，

可能对于他的考验就是后半程他的体能和控制能力，在第二个计时点应该是依旧保持着优势，划出了单段的最好成绩，已经领先第一名0.76秒了。当然在最后体能下降的这个阶段，要面临着赛道最难的一个环节，连续的转弯加跳点转弯，看看布里尼奥内的控制怎么样，看看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征服最难的这个点，马上就要到了。漂亮，非常的丝滑，你甚至看不出他过了这个赛道的最难点，1分03秒23。布里尼奥内用一个轻描淡写的方式就过了这条赛道最难的一个点，难以想象这个35岁的老将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上信马由缰啊，如履平地啊，这样的话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椅子终于够用了。感觉布里尼奥内的后辈27岁的德拉梅拉看着这个老将的表演都要哭出来了。确实布里尼奥内他整体的滑行是那种教科书一样的滑行，排在第一的是布里尼奥内，排在第二的是莱纳多埃尔，排在第三的是索菲亚高吉亚。在大回转的比赛项目当中呢，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有14位选手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另外呢包括瑞士选手霍尔德纳呢并没有出发，所以说在第二轮的选手当中是76减15，还剩下61个人参加第二轮的滑行。德拉梅亚起速还是比较快的，迅速的进入到了一个高速滑行的阶段，但是要注意控制自己身体的稳定性，由于他的起速呢想提上去给的比较快，但是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要为了控制速度，为了抵消速度所带来的这个离心力，有的弯过得会稍微的大一点。现在呢依旧还是在自己的控制当中，进入到连续转弯的这个阶段，第二个计时点把时间追回来了，现在比泽内雷是少用了0.36秒。虽然选手们在赛道上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是他无时无刻的不在和其他的对手在战斗在比拼，这个赛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把总时间又提升了，少用了0.84秒，看来他也是应该能够滑到2分15秒以里，甚至有可能提高更多。最后一个跳点过得很稳，马上要冲过最后的终点线，1分09秒75，2分14秒17的成绩升至第一。之前泽内雷是2分14秒63排在第一，而他是提升了将近半秒钟的时间。德拉梅亚现在排在第一，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两位选手呢都是东道主意大利队的选手。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朱莉亚谢伊布，谢伊布的第一滑是1分04秒36，排在第11的位置上。谢伊布本赛季呢拿到过4次大回转的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和2次大回转的世界杯分站赛亚军，在大回转单项上他的本赛季世界排名还是非常高的。

0: 第一个计时点是少用了0.71秒，相较于德拉梅亚。到连续转弯这的时候，由于雪包的影响呢，造成了自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速，但是整体的优势还在。连续的克雪而过，进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前。由于这段时间整体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说它的整体计时要慢了0.03秒。最后是1分09秒83的成绩，2分14秒19，排在第二。
1: Ce l'aspettavamo, ma veramente da Rumerlo, altra guardia.

他和排名第一的德拉梅亚两个人只相差0.02秒。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也是在第一轮滑行当中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斯蒂尔内松。斯蒂尔内松的第一轮滑行呢，他是第一个出场就滑进了1分04秒，滑出了1分03秒97的成绩，和赫克托以及科尔图里呢是并列排在第四的位置上。一度呢三个人是一起啊站在属于排名第一选手的这个座位旁边，三个人只能轮流坐。第一段的冲击少用0.6467秒，连续转弯之后的降速，这样的话优势减到0.29。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考验他的中后程。进入到这个阶段呢，其实是应该把速度提起来的，但提起来之后要注意处理最后的一个跳点。再尝试着做最后的努力加速。跳点的时候稍稍的雪板扬的有一点高，1分10秒15，2分14秒12的成绩排在第一。之所以他能够排在第一啊，确实也是第一滑给他打下的基础太好了。其实他的第二滑并没有能够打在1分10秒以内，但是由于第一滑打下的基础呢，使得他现在在总用时上超越了德拉梅亚，比德拉梅亚少用了0.05秒。接下来要出场的选手呢是瑞典的赫克托。赫克托呢在第一轮是第二个出场的，而他在第一轮的滑行成绩和斯蒂尔内松一模一样，是滑出了1分03秒97。斯蒂尔内松是北京冬奥会女子大回转项目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亚军呢是意大利的布里尼奥内，而季军呢则是贝赫拉米。但是贝赫拉米呢由于有伤缺席了本届冬奥会，他是在去年的年底在美国铜山站的赛前训练当中左膝十字韧带受伤，只能是放弃参加本届冬奥会来进行恢复。赫克托的第一个计时点一直到第二个计时点到目前为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速度，现在优势已经有了0.32秒。他并没有在进行连续转弯的过程当中呢进行降速，直到过了第二个计时点，他的速度呢才稍稍的有一点放缓。现在要看他的后程体能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自己的身体控制能力是否达到完美的度过每一个奇门，并且过最后一个跳点。第三个计时点之后是多用了0.13秒，确实这段时间的降速对他是有影响的。再到最后的冲刺阶段，1分10秒15，2分14秒12，又是一个并列。这两名选手啊，第一轮第一个第二个出场就滑出了一模一样的时间，结果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两个人又是滑出了一模一样的时间。两个人的交流可能会非常的有意思。斯蒂尔内松得问一问赫克托，你是不是就瞄着我的这个时间滑的呢？接下来出场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选手科尔图里。科尔图里的第一滑呢也是1分03秒97，和赫克托以及斯蒂尔内松是并列排在第一滑的第四位。而在第二滑当中他会不会也滑出1分10秒15呢？感觉这个起步呢不如之前的两个选手那么强势了。

由于起步的速度没有能够完全的拉起来，在第二个计时点已经多用了0.74秒。看来第二滑呢应该会在1分10秒以上，甚至可能会超过1分11啊。看看后程的加速能不能够再追回来一些。这段第三个计时点前还是做得不错的，追回来了一些，相差0.34秒了。这样的话应该会在1分11秒以内。最后的这个跳点，身体有一点失衡，迅速的扳回来，还是会损失时间。1分10秒85，这样的话2分14秒82排在第13。最后的这个跳点过得真的是惊心动魄呀，现场的观众也是发出了一片惊呼，一阵惊呼。而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一轮滑行的前三名的选手当中了。第一轮滑行的前三名的选手分别是第一布里尼奥内，第二杜埃尔，第三高吉亚，其中两名选手来自于东道主意大利队，而排名第二的杜埃尔呢来自于德国。现在德拉梅亚也是意大利的选手呢，已经是降到了第三位。教练没有对布里尼奥内说别的，没有说任何技术的东西，他跟布里尼奥内说我们去拿金牌吧。布里尼奥内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奉献了教科书一样的一次滑行，在这次滑行当中第一个计时点是少用0.73秒。看他的冲击确实是让人感觉好像只要看着他在雪场上的表演就可以了，进一步的拉大领先的优势，0.84秒的优势。布里尼奥内在度过了连续的转弯之后，现在一个大下坡，这几个弯之后呢就要过最后一个跳点加转弯。哇，现在的总体优势已经是提升到了0.96秒。跳点过得非常平稳，几乎没有腾跃，雪板压着地面过来。布里尼奥内1分10秒27，2分13秒50，两滑滑进了2分14秒。头顶着猛虎头盔的布里尼奥内就是这块场地的下山猛虎，布里尼奥内稳住了自己第一的位置。科克托和斯蒂尔内松两个人走向布里尼奥内，对他表示尊敬，啊，这是选手之间的惺惺相惜。对手是最懂自己的人，一个好的对手也是最尊敬自己的人。三个人拥抱在了一起，这一幕还是非常的感人。从年龄上来看，布里尼奥内是他们的大姐；从滑雪的经历和荣誉上来看，布里尼奥内是他们的榜样。但在这个赛场上，斯蒂尔内松和赫克托给了布里尼奥内足够的压力，同时也激发出了布里尼奥内最好的自己。布里尼奥内拿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二个金牌了。现场的播报员也将布里尼奥内称作是传奇，他确实也配得上这个词。他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两滑滑进了2分14秒以内的选手。好了，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

0: 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要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这儿雅戈尔奇科娃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地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布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递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递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六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两个小组，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六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纸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

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他超过了挪威的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呢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自由式略微短一点，而且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

北伯父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利翁在小组第五，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六，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三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象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象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粘垫，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三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儿是考验高熏利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

0: 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队喜极而泣。这也是降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1: 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沓如流星，非常

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

大家好，我是文英，体重管理我推荐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提升心肺，高效燃脂。那么我们会分为六个动作，间歇十秒钟，每个动作完成40秒。那我们准备开始吧。我们准备10秒钟，第一个动作，开合走。来，我们准备开始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强度先小一点，让自己的身体热起来。准备开始，脚步向两侧，迈到与肩膀同宽，手臂向上到头顶。抬手臂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沉肩，保持挺胸，膝盖微曲，顺畅的呼吸。按照自己的节奏，可以慢一点，也可以快一点。先让身体热起来，最后5秒钟。好的，休息一下。我们第二个动作很简单，和刚才差不多，我们变成了开合跳，手臂的动作是一样的。来，准备好，强度上来了哈。双脚开合跳，开到和肩膀同宽，肚子要绷紧，会让你的跳跃更加的轻盈。膝盖保持微曲，给到它一个保护的作用。手臂的节奏和开合跳保持一致。当然，如果你喜欢挑战，可以变成快速的开合跳，让自己迅速的暴汗。我们休息一下，放松。接下来一个动作，我们带一点前后的移动了哈。我们做小跑向前，小跑回来哈，开开合合开始了，然后跑步后退，再次开开合合往前走，想象地面上有一个格子，迈开格子，跳进格子，往后退，再来开开合合。向后跑，手臂自然的摆动，保持。想跑快一点也是可以的哦。来，向外，退后，最后一次。好的，停下来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做一个开合跳加扭转卷腹出膝的动作。来，我们先从慢速开始啊，让大家把这个动作先协调好，

0: 反方向，开合，一边一次，去做交替扭转的卷腹动作。对，所以不需要很快，需要你很标准的完成这个组合动作，让手肘去找膝盖的方向，去挤压腹部，加油！还有最后一次，好的，休息一下。现在呢，我们做一个单侧的，看我啊，手臂和单脚伸展，同时收回来，我们一起单侧就可以了哈。屈膝屈肘，收回，将你的支撑腿保持半蹲，肚子绷紧，髋正对前方，逐渐的加快节奏和速度。支撑腿有点酸了啊，加油！让这整个身体最大的伸展，最快的收回，保持。最后，好的，放松一下。哇，支撑腿这面的臀腿都有感觉了啊！所以我们反方向，同样的动作，我们再来一组，手臂和单腿伸展，来吧，开始。收手肘，收膝盖，一定要弯曲支撑腿哈，身体有一点前倾，心肺有没有上来？心跳加快的感觉，让支撑腿稳稳地扎在地板上，肚子要绷紧，整个后背伸展，肩膀灵活。最后，最后，加油，五秒钟。好了，放松休息一下，感觉怎么样？这就是短时间内让你高效燃脂。那么上面的六个动作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你也可以选择三个动作进行两个循环的练习，在你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五分钟就可以帮助你暴汗燃脂。所以跟我一起体重管理吧。健身动起
1: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反手翻挑的一个台内的技术，这个主要运用于在接发球当中的一个翻挑，带有一定的这个隐蔽性，因为它动作小，出手快。同样在发球抢攻当中，当对方摆到反手位短的时候，你也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翻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还有呢，更多的运用于在双打接发球当中，反手去摆和翻挑这样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技术，其实主要是在台内当中啊，运用

0: 的时候，其实我们反手更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翻挑，他的出手的会有一定的隐蔽性啊，会给对手带来一定的这个错觉。同样，大家在看我挑的时候，那基本上是挑了自己的板头，因为在台内所有的技术当中，你要想加速、加旋转、加质量，尽量用自己的板头去触碰球、去击球，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啊，刚才我挑的时候呢，是基本上是一个，球的一个上升点，因为我是对球有一个足够的预判。啊，先给大家做一个上升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大家主要看一下我的一个拍面，还有一个击球瞬间当中的一个翻转的一个动作。打开翻，打开翻，打开翻，打翻。好，这是一个高点期，那你更多的时候你可以从后往前去下压，同样也可以是一个下降点。有时候发完球了以后，你本来想等长球，但一看是个短的，这时候上去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高点了，在下降点的时候我也可以挑。这个技术谁运用的最多？马龙经常会运用啊，不光是能够挑斜线，同样直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其实最主要的在翻挑当中，你的手背要去带动，啊，带动你的食指和大拇指的共同使劲儿，去把这个拍面带过来啊。手背这一下先是发动，打开，看这就很低的。同样直线，你看直线稍微往右带一点，击到球的中间偏右的位置上，出手快啊，往自己的板头上击球。那搓，那还有一个就是假动作的翻挑，先打开翻，先打开翻。好，这个技术呢其实是非常常用的，主要是掌握一下手指发力的一个技巧。刚才给大家说，在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注意我的拍面要打开啊，又有一个搓球，这是个搓球的一个拍面，在击球的一瞬间当中，靠我的手背先带动发力，然后食指和大拇指协同发力下压。击球点是在于我们的拍头，这样的话速度快。如果你挑了中间的话，也行，但是呢，可能能确保上台，但是威胁可能会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这种翻挑的感觉，主要是手指去灵巧发力用力的技巧感觉。翻挑和挑啊，有一些区别。主要翻挑的时候呢，它的引拍的时候，它的拍面是打开的，有点像搓球的引拍，所以在击球的一瞬间，它是有一个翻转的一个动作，是在这个上面是有一些迷惑性。它跟反手位直接的挑不太一样，在挑的时候，你的拍型是立着的，是前压的，它这点上面会有一些区别。所以翻挑在出手的瞬间，它的速度快，更具有一些迷惑性。你看我这个引拍，我可以去搓，搓，同样，挑，挑，搓，那不用调整版型。挑，挑，你看，如果不是翻挑，正常挑是拍型是前压。这是正常的挑，这是翻挑，啊，翻挑就拍面打得更开，搓球的拍面，大家可以看。其实，还有一点大家更容易理解什么？翻挑的时候你可以接到球的中下，如果你直接挑的话，你可以接到球的中间。这点上面可能说完以后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因为你翻挑的时候你要挑的中下部，你是把它给翻起来，是这种感觉，是有点从下往上的这样的一个挑打，然后直接挑的是有点从后往前的这样的一些区别。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聊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那就是身高。咱们成年以后啊，有一些体态问题是会拿走本来属于咱的身高的，比如说如果你的上半身呢弯腰驼背，骨盆前倾，那膝盖又有一定超伸的话，很有可能比你应该有的身高要矮了那么2到3厘米。所以接下来的训练是一套全身体态改善的动作，帮你拿回你最大的身高。那需要准备一把椅子，然后一个瑜伽垫，如果没有瑜伽垫的话，在床上也可以练习。我们开始。 第一个动作，单腿硬拉，练习咱们大腿后侧的肌肉，拿回吸超声啊，夺走了我们那些身高。首先准备这个椅子是为了扶着的，没有的话你可以扶。

墙，一只手啊，不管哪只手都行，先扶着椅子保持平衡，然后一只脚起来腾空，保持上半身的直立，向下一直摸到小腿的中段，稍作停留，这个点大腿后侧应该是有拉伸感的，起，然后这样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哈每一侧去做6次，开始，好，准备好，走，一，二，一定要维持好平衡，三，注意做的时候呢，在最低点，膝盖是微微弯曲的，四，好，再来，五，保持腰背的平直，六，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换侧，准备好，全程收腹下，一，二，收腹，三，感受大腿后侧发力，四，五，六。那接下来我们来到髂腰肌的拉伸，怎么去拉伸咱们的髂腰肌呢？首先我们来到一个垫子上，然后做一个弓步下去，这个时候重心向下向下向下，您会感觉到啊，这个大腿根这里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记住这个感觉，这个可以夺回骨盆前倾之前给咱拿走的身高，好吧，我们再一侧去做6次深呼吸，开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适应了可以再向下一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很好，吸气，吐气，接下来我们换到另一侧，那注意做的时候啊，咱们的腹部是一直收紧的，不要这样顶着腰去做，不然你的腰会不舒服，好吧，全程收紧，上半身是接近直立的， OK， 准备好，咱们直接往下走，找到一个有拉伸感的位置，咱们6次深呼吸，好，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如果适应了再往下压一点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个动作除了刚才跟您说过的这些优点之外，还可以改善咱们久坐的腰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特别好，偶尔去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激活一下腹部，来做 V 字对抗。什么叫 V 字对抗哈？身体成一个 V 字，上半身尽量直，然后下半身呢，咱们这个腿抬起来，用手去推，这样固定住。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难保持的话，你的脚可以落到地面上去做一个退阶，好不好？那准备好，咱们做10秒，来让我们的核心收紧。OK， 起来，用手去推着这个腿哈，对抗，一、二、三、四、五，均匀呼吸，六、七、八，腹部发力，九、十，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这个腹部有一种灼烧感？很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动作，叫静态臀桥，去激活咱们臀部的肌肉。这个也是改善骨盆前倾的哈。好，躺下，然后呢，脚后跟蹬地，臀部发力，顶起来。在这个点呢，咱们收腹，从侧面看啊，腰背是平直的，然后臀部尽量的去收紧发力。我们维持住10秒钟，一、二、三、四、五，好，臀部收紧，六、七、八，均匀呼吸。九、十，好，非常好。

0: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咱们坐姿做一个胸部的拉伸，改善这个弯腰驼背。拿走的咱的身高。好，那现在这样哈，手向后，然后整个四个手指朝前，然后呢，拉伸感是这样的哈，你手越往后，拉伸的感觉会越强，然后找一个你觉得比较舒适的点，挺胸，挺胸，挺胸，挺到挺不动为止哈，然后在这里把头也稍微扬起来。 也是让咱们的颈部有拉伸感，然后维持六次的深呼吸，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如果你适应了，你的胸可以挺得再高一点，吸气。 吐气，吸气，吐气，好，练完了，咱们慢慢的起身，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比训练之前有一种挺拔的感觉？那日常生活里呢，我们也可以挺胸，然后收腹。 腿呢，尽量直立一些，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体态会越来越好。您看起来也会越来越挺拔。那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壶一吸前。 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又到了我们三分练七分吃的板块了。我是营养师安彤。今天安彤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有的同学他一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饱腹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因啊。 造成我们无法感知到自己饱腹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有两个，我们今天先来分享第一个，叫做瘦素不敏感，或者说瘦素抵抗。那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瘦素。瘦素是储存在我们身体脂肪组织当中的一种激素，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给我们的大脑传送信号，帮助我们去调控身体的饥饿感和饱腹感的。 我们的瘦素分泌量比较多的时候呢，大脑就可以有效的接收到信号，知道哦，我现在已经吃饱了，我不需要额外的摄入热量，不需要额外的去增长脂肪了。那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想说，那胖子的脂肪这么多，他身体里面的瘦素是不是就应该更多呢？为什么胖子反而会食欲那么好？确实。 在比较胖的人身体当中储存的瘦素量是很高的，但是它的瘦素敏感性却很低。这个就像是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信号不好的那种感觉，你虽然有大量的瘦素不停地向大脑在传递信号，可是大脑这边是完全听不到这个信号的，所以这些瘦素的敏感性就会比较低。那造成瘦素敏感性比较低的原因， 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搭配不良，比如说你经常采用一些节食或者低脂饮食的极端方式，就很容易造成瘦素敏感性下降，以及我们长期的睡眠不足、睡眠不规律。 规律，还有身体压力过大的时候，都会影响到我们瘦素的敏感性。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保证瘦素良好的敏感性的话，一定要学会合理充足地搭配我们的饮食，并且保证良好的睡眠，同时学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干嘛？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今天我国北方以晴到多云为主，局部有大风降温，南方强降雨集中，多地有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防范雨水的影响，合理安排假期出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斯诺克世锦赛上演了有趣的一幕，诞生了一局经典的比赛。在中国选手吴一泽和北爱尔兰名将艾伦半决赛第14局交手当中，出现了一堆红球，把黑球团团围在袋口，两位选手围绕着这块焦点区域展开攻防，反复拉锯的有趣场面。
1: 这样的情景让素有绅士运动之称的斯诺克赛场一时间变得是人声鼎沸。由于两个人太多次的击球迟迟打不开局面，耐不住寂寞的现场观众们在选手们出杆前和出杆后甚至开始有节奏的鼓掌和欢呼。
0: 您看看这样的场面，连裁判都有些控制不住了。这局几经反复，最终呢以艾伦犯规解开局面，吴一泽艰难逆转获胜告终。本局耗时1小时40分19秒，也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正赛新的单局时长纪录。
1: 稍后也将为您带来比赛的详细报道，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昨晚进行了1/4决赛较量，中国队对阵马来西亚队。病愈归来的石宇奇率先登场，2-1取胜，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随后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以及李诗峰都直落两局获胜，中国队总比分3-0晋级四强，半决赛将对阵丹麦队。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中国跳水队包揽首个比赛日的5项冠军，王宗源、郑九元获得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陈艺文、陈佳女子双人3米板摘金，陈芋汐、卢维获得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赵仁杰、杨志豪登上男子双人10米台最高领奖台。除此之外，中国队还获得了混合团体冠军。昨天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拉开序幕，在女子和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徐慧妍和郭牧野分别收获1金1银，徐慧妍还和林彦君搭档收获女子双人技术自选金牌。晚间的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国队再夺1金。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继续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第二阶段过后7-7打平，双方第14局比赛单局耗时1小时40分19秒，创造了世锦赛正赛单局时长新的纪录。 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两支首场比赛落败的球队都在客场将总比分追至1-1平，广东东阳光凭借出色的防守以85-64战胜广州朗泰海本，而山东高速则凭借全队6人得分上双的进攻表现以102-86战胜辽宁本钢。
0: 我们先来关注羽毛球。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昨晚在丹麦霍森斯结束了1/4决赛的一场较量，
1: 中国队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
3: 此前在小组赛第二轮就因为急性肠胃炎休赛的石宇奇终于病愈归来，首场男单他面对梁俊豪，比赛一开始石宇奇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凭借高质量控网和精准落点压制对手，这一局石宇奇以21-10轻松拿下。第二局开局阶段，石宇奇一度领先，但在之后他的体能出现了问

0: 题，失误增多。而梁俊豪通过线路变化和快速进攻把握住关键分，以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一上来，石宇奇克服了体能困难，他掌控了场上的节奏，以11-0开局。之后的比赛，他稳扎稳打，并以21-9拿下决胜局，最终以2-1战胜了梁俊豪，帮助中国队先胜一场。
1: 其实我觉得第二局就是说自己在他有一些变速加速的这种，他想要打什么球的时候，我就去打给他什么球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没有去限制好，或者说是精力分散打的一些这种羽毛球常见的一些线路，没有去根据场上他的站位啊、他的想法我们去变化。但到第三局，我就是强迫自己去想办法，就是说打之前我一定要精力去专注在他的步伐、他的站位上面，可能这样去限制他，可能我自己机会就多了。
0: 第二场男双，梁伟坑王场迎战谢定锋、苏伟毅。比赛中，梁伟坑王场虽然出现了失误，但他们顶住压力拿下关键分，24-22、21-14，梁伟坑王场以2-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到第二分。
2: 我觉得其实打了冠军，我觉得比的是更加坚定吧，更加坚决吧，战术的执行吧，我觉得会是，因为其实大家的战术体系都非常了解了，都更多是拼平时的稳定性跟敢打。
0: 第三场男单，李世峰面对贺守维，李世峰展现出了较强的控场能力，21-14和21-13，李世峰以2-0胜出，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
3: 中国队我觉得放低姿态吧，去冲击对手吧，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不管是五分里面每一分，其实每一分都很困难，但每一分我们都很有实力，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气，一起去冲击每个对手吧。
4: 病愈归来的石宇奇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分，
5: 他要面对的呢，除了实力不错的对手，还有自己身体的情况。肠胃炎恢复3天就上场，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 今天早上其实吃完还是有一点拉水，因为我其实已经有其实昨天开始吃一些东西，其实前两天都没有是进食吧，就是吃一点这种饼干就好消化一点东西，所以其实这个体验还是蛮奇妙的，其实就是强迫自己怎么去把这个责任心，我觉得在受命于我的时候，首战用我必胜。
6: 确实是这样，
1: 是这样的。
6: 他的唐杯还四杯还没有丢过分，
3: 确实是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吧。
7: 大赛生病是所有运动员最不愿发生的意外，但面对现实，石宇奇只能尽快调整自己的身体，随时做好准备。
1: 我们都是晚上出名单嘛，出完名单之后我们做一个去赛前的一些准备，但其实我是每天早上我就是已经把整个录像其实都是准备好，所以其实都是随时随地我就是准备好了去上场。
7: 心里做好准备的石宇奇上场就快速抢攻，16分钟顺利拿下首局。不过第二局对手调整了站位姿势，加强了进攻，给石宇奇制造了困难。而除此之外，刚刚病愈的身体也影响了他的体能和判断。
1: 其实就是整个精力精神上面觉得有一些偏差吧，其实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情况下，因为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他的反应就是对困难的这种反应啊，去抉择怎么去转变这个困境，其实会差一些。但是就是也是打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吧，所以在换边到第三局之后也是尽可能的去做好吧。
7: 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心理让石宇奇在第三局迅速占据主动，开局11-0，克服体能极限去跳杀，石宇奇再次用行动践行了用我必胜。
1: 也是大比分领先，然后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气势是越打越好，就是起来了嘛，所以可能在那种这种节点上面，可能我还会去拼尽全力去努力去打这种跳杀什么的。
7: 用时66分钟，石宇奇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也为队友增添了信心。他的努力和不易，队友们最能理解。
3: 因为我也有感受过吧，亚锦赛，对，所以就是知道可能3天不一定都能恢复得很好，可能正常能恢复的话，因为他不是说能正常吃饭、能正常走路就可以，他还得有激烈的这种运动、这种微量、这种身体的能量，可能。

0: 然后恢复至少得一周吧，我觉得至少也得5天，就3天你可能前2天拉，第3天可能刚刚好吃点东西，但是你身体一些技能包括训练肯定都是要超量去恢复吧，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这场球肯定也不容易吧，
1: 也是非常不容易，没有全好然后上去打，特别是肠胃炎这种容易让身体发虚的这种感觉，然后上去打还是难难的3局，包括第3局开局的是1-0，就是他能打出这样的状态就是非常不容易，不愧是一直说的团体战神。
2: 中国队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东道主丹麦队，
3: 后者3-1战胜了泰国队，闯入4强。
4: 身穿深色球衣的东道主丹麦队1/4决赛对阵泰国队，安东森和阿斯特罗普拉斯姆森为丹麦队赢下第一场男单和第二场男双。虽然第3场男单马格纳斯负于泰国的帕尼查彭，但在第4场男双较量中，马蒂亚斯伦加德21-13、21-17击败泰国组合，为丹麦队将比分最终锁定为3-1，东道主晋级4强。其他比赛中，身穿浅色球衣的法国队3-0击败日本队，首次闯入汤姆斯杯4强。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印度队，后者3-0战胜中国台北队晋级半决赛。今天下午4点，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明天凌晨0点将直播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队与丹麦队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3: 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英国伦敦进行的世乒赛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即将迎来世乒赛团体赛的首场较量，
2: 中国女队率先登场，他们将在下午5点迎来小组赛首个对手罗马尼亚队。舞台体育赛事频道将对本场比赛进行直播。晚上的7点半，体育频道呢将直播国乒男队的比赛，他们的对手是东道主英格兰队。
3: 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本届世乒赛扩军到了男女各64支队伍，这样的规模给了更多人参赛的机会。即将年满60岁的智力选手曾志英就是其中之一。
2: 这个比赛日，他与对手阵中的一位13岁的小朋友就上演了一场祖孙对决。
5: 这是 B 阶段小组赛女团最后一轮，智利队和瑞士队第3盘较量，此前双方1-1战平。身穿蓝色球衣的智利队派出了即将年满60岁的曾志英对阵瑞士队13岁的吴望业。这场祖孙对决本身就已经很吸引眼球，但在瑞士队阵中还有比吴望业更年轻的呢。
6: 我叫胡佳妮，12岁，我打了差不多5到6年。
7: 我叫吴望业，我13岁今年。
8: 我在那儿都是奶奶辈的，反正也是习惯了，所以也没什么压力。我呢就现在目前在场上呢享受比赛啊，就是能赢1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就是很快乐的小朋友。所以我跟他们打我也觉得我年轻了很多。
5: 这场比赛曾志英和吴望业上演了一场攻消之战，年轻人有冲劲儿，而老将却用经验好好给小朋友上了一课。3-1，曾志英帮队伍再拿1分。
8: 我是那种热得很慢的那种人，我就第一局我就从来没打好过啊。那慢慢好了，我就以旋转为主把它给搞乱，然后外加后来他一慌又给我回的球挺高的，我再攻他2板，然后先把他打乱再说。哎，还好了，我觉得小孩也挺稳重的，也挺稳的。
6: 是我的荣幸，他这样子能说我。他经验很丰富，我拍和拍，他每个球都打回来，所以他今天应该打得很好。
5: 曾志英曾在中国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因为工作的原因，有30多年没打球了。直到5-6年前，他又重新拿起了球拍，而巧合的是，瑞士队的两位小将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打球。
8: 在开打的时候呢，本来也没抱很大希望，因为觉得也是30多年，年龄也50多岁，快60了，觉得也没抱他。但是后来打，哎，觉得这身体素质还能跟得上，这样的慢慢的自信心也出来了。
6: 我爸以前也打，然后呢，我看着看着就喜欢了，然后就跟着打了。
5: 本场比赛智利队最终以2-3

0: 告负无缘晋级淘汰赛。虽然要与本届世乒赛说再见了，但是对于曾志英来说，她的下一场比赛已经在路上。如今依旧活跃在国际赛场上的她，还能保持着稳定的胜率，在团体赛中不可或缺。而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两位瑞士小将，也以此为起点，许下了一个远大的理想。
1: 能打这些所有的大赛几乎都参加了，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美好，特别好的一个回忆吧。然后往后不知道，只要身体允许那就继续打，身体不允许咱们就休息。
2: 我想参加奥林匹克。我想要打奥运会，然后呢想要拿很多冠军。
3: 稍后请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水立方开赛，中国跳水队包揽首日五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下跳水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首个比赛日共决出了五项冠军。在率先进行的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轻松摘金。
10: 此次世界杯总决赛，中国跳水队获得了全部九个项目的参赛席位。主场作战的中国队派出新老结合的阵容。在第一项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奥运会冠军王宗源携手郑九元参赛。经过两轮规定动作和四轮自选动作的较量，王宗源和郑九元始终占据首位。他们最终以总分460.68分轻松摘金，墨西哥和英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11: 整场比赛确实，我们都有一点失误吧，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当中会越来越好，因为这次比赛能总结出我们在配合上或者是他的个人技术上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12: 今天状态来说，我是按照今年这一场比赛的话算是最差的，然后需要改进的就是赛前训练的训练不能影响到我比赛的心态吧。
10: 首个比赛日共决出五项冠军，第二项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陈佳携手陈逸文出战，两人发挥稳定，以总分331.05分，高出第二名澳大利亚队31.11分成功摘金，英国队夺得铜牌。
11: 成绩结果肯定是满意的，但是可能今天整个比赛的那个活动时间还是仓促了一点点，不是活动的特别开吧，但是今天的发挥也都还是在正常范围内，就是可能我们的一些节奏啊，一些细节的处理还是没有办法处理的特别好，对于这次总决赛还是一个好的开始。
13: 其实今天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嘛，只是像刚刚说的，只是稍微会在细节上面有些欠缺。
10: 此外，陈芋汐搭档卢维参加

0: 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的角逐，陈芋汐和卢维第一次配对参加国际大赛，他们俩从第三轮开始就拉开了与朝鲜组合的分差，最终陈芋汐和卢维以总分366.12分站上最高领奖台。
1: 嗯，非常开心，然后也特别激动，然后在主场作战，同时也是在五一劳动节第一天为中国队争取下这枚金牌。其实自己今天发挥的并不是特别好吧，在去年全运会完放了一段时间假，总的来说还没有恢复到一个非常巅峰的水平，包括以后我该怎么去更好条件自己也是我接下来的功课吧。
2: 今天整体来说还是欠缺一些吧，希望自己能够再把一些细节啊打磨得更好一些。
0: 中国新锐组合赵仁杰和杨志豪携手冲击男子双人十米台最高领奖台，面对总决赛这样的国际大赛，他们两人没有怯场，以总分448.68分成功摘金。乌克兰队和墨西哥队分互二三名，
3: 差一点吧，有那么一两个动作跳差一点，没跳不是很好，没达到自己的预期，不是很满意。
4: 滑，腿有点滑，然后踩的时候没使上劲儿，空了。
3: 就安慰他吧，就说别想那么多，过去了就想下一个动作，该想下个动作该怎么跳好吧。
5: 在昨晚结束的最后一项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以463.70分获得冠军，也包揽了第一个比赛日五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0: 一共八支队伍争夺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派出了白玉明、刘成赞、林山、卢维参赛，每支队伍要跳六个动作，分为四轮。第一轮是男子女子单人三米板，第二轮是混合三米板，之后两轮是男子女子十米台和混合十米跳台。第一轮林山和刘成赞都高质量的完成，中国队以157.00分排名第一，领先第二名俄罗斯队14.70分。第二轮混合三米板，林山和刘成赞出现了失误，得到52.50分，总分209.50分，仍旧排名第一，但领先第二名墨西哥队仅仅2.60分。第三轮十米台，卢维和白玉明都出色完成，中国队领先第二名的优势扩大到40.40分。最后一轮混合十米台，卢维和白玉明完成的相当出色，最终中国队以463.70分获得混合团体的金牌。墨西哥队和澳大利亚队获得二三名。
6: 两个人这个体重上的差异，这个节奏配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1: 男孩会比女孩重一些嘛，然后节奏，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跳板运动员，会更专注于用板，所以配合女孩子不是那么的简单。
7: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们搭档也没有多久吧，也就一个月左右，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2: 毕竟男女的力量之间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能这个样子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
5: 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开赛，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徐慧妍收获冠军。
0: 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国队的徐慧妍再次在西安奥体中心演绎了相思。这个作品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同名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节目动作编排张弛有度，完美地展示了运动员的艺术表现和纯熟技巧。最终，徐慧妍凭借全场最高的263.8634分，继去年在西安进行的世界杯总决赛夺冠后，再次收获女单技术自选冠军。白俄罗斯队的洪多什科和德国队的布莱尔分获亚军和季军。
8: 其实我在后场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对于这段时间的状态来说，算是比较低谷的时候吧。那么再一次重回到这个赛场，我也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代表中国队去出战这一次女单，然后很开心也很激动。
5: 徐慧妍在采访中提到的低谷指的就是她自己的伤病，她不愿多聊关于伤病的细节，也不愿意轻易地向伤病低头。每当教练担心她的时候，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能行，我挺好。”
9: 徐慧妍的伤病是一目了然的， 最近几个月的训练，他的左肩后侧总是贴着好几块肌贴。

0: 这些肌贴的作用是防止他在训练中再次受伤。直到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肌贴还在老地方，只不过面积变得更大了。徐慧妍现在还不到21岁，不过如果从2023年加入国家队算起，她已经是一位老队员了。在队里除了单人项目，她还要承担双人和集体比赛，大量的训练后伤病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1: 就最近会出现了一些左半边的有一些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已经好很多了。
0: 关于伤病的话题，徐慧妍不愿意多聊，但是身体却总是如实传达感受。为了防止徐慧妍的伤病加重，教练组在单人项目上选择了比较保守稳妥的难度，但是这个决定也直接导致徐慧妍赛前上报的难度分与她的对手相差了3分多。
2: 在单人的难度上，咱们其实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也就是为了保证他能有一个更好的完成，包括表现力上面也能够有一个比之前更突出、更吸人眼球的一个那种表现力，所以我们难度没有加得很高。所以上场之前，一个是担心他的状态，一个是担心这个难度，因为比对手确实低出了不少。
0: 比赛中，徐慧妍是最后一个出场，排在他前面来自俄罗斯、德国和白俄罗斯的选手一直在刷新着最好成绩。备战世界杯阶段，为了兼顾集体项目，徐慧妍的单人训练时间非常有限，上场前他心里有些紧张。
1: 第一是一些伤病的问题，然后导致单人的训练其实在备战来说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那么教练也在很严格的控制我的训练量，所以单人就先放了一段时间。
0: 但是当熟悉的音乐响起，徐慧妍又变成了那位窗边女子，她将相思酿成心底的一坛陈酿，偶尔起风也只是微笑着与岁月分享。
2: 我觉得赢在了他炉火纯青的这个表现力上，因为确实感觉到从音乐到动作，包括他的泳衣，就感觉就是为他而做的，这个音乐就是为他而设计的，然后他淋漓尽致地去把所有的内容都展示出来了，就赢在这个上面。
0: 最终徐慧妍再次刷新了比赛的最好成绩，领先亚军2.7651分，收获冠军。徐慧妍的坚强与坚韧也感动了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教练。
3: 不好意思，就是想到了这段时间就是训练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虽然经历了这些困难，但是在比赛中还是很看到她在拼，在战胜这个困难，所以这个眼泪不好意思
2: 他自己都在尽量的缓解教练的焦虑，因为他会跟我们说，经常都跟我们说，
4: 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3: 就是我能行，
4: 大获丰收，
3: 我挺好的。
1: 责任越重，那么我需要承受的压力就有越大，那么我也很荣幸能够承担这么重要的一些任务，那么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5: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徐慧妍搭档林彦君收获金牌。
6: 女子双人技术自选，中国队派出了徐慧妍和林彦君，他们的节目名叫《月影舞者》，灵感来源于电影《功夫熊猫》。月影的锋芒藏于阴影，熊猫的智慧源于平凡，学习功夫熊猫般无畏成长，保持着青春的活力与朝气，期盼有朝一日用必然的努力创造意外的传奇。最终这套节目收获了评委的认可，以308.2983分获得冠军，他们也是全场唯一总分超过300分的组合。另一个中国组合来自二队的郭思彤、何之恩表演了节目《借光而生》，最终获得了228.8975分，排名双人技术自选第14名。双人技术自选后，徐慧妍、林彦君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集体技术自选比赛。本次比赛，中国队以

0: 新的阵容来演绎老作品《悟空》，灵感来源于中国著名神话故事《西游记》。这不是新作品，但中国队进行了重新编排，难度有所增加。最终，中国队得到了304.3592分，获得冠军。俄罗斯队排名第二。
1: 对，其实我们在整个磨合都，也比较怎么说呢，在磨合的过程中也比较艰难吧。但是这都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就像欢恋说的一样，我们必须要在压力和恐惧中继续勇敢的前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这都是为冠军这一块金牌而付出的努力。
2: 我今天有一点点激动，因为这是在我们的主要对手俄罗斯第一次代表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参赛，中国第一次正面对决战胜他，而且今天在我们参赛这个双人颁奖典礼之后，仅仅1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出场集体的比赛了，所以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点紧张，我也知道运动员心里也很紧张。上场前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不要去想我们没有做过准备活动这件事儿，我们就努力去回想我们在家的千锤百炼。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讲，运动员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水准，我是非常满意的。
0: 稍后请看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克鲁斯堡最长单局诞生，吴一泽赢下经典一局。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昨夜今晨呢，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吴一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第二阶段过后7-7打平，双方在第二阶段只打了6局，因为有2局的用时超过了1个小时。这其中第14局耗时100分钟19秒，打破了世锦赛单局时长纪录。
10: 第一阶段吴一泽6-2领先，但来到第二阶段，拉锯仿佛成为了比赛的主旋律。在马克艾伦赢下第9局后，双方在第10局开始了缠斗。局中两人不断拉扯，在近半小时没有进球后，吴一泽一记精彩的翻带将红球打进，实现了超分。可之后他却错失了绿球。北爱尔兰人找到了逆转的契机，最终做出斯诺克并实现逆转。这局耗时超过1小时，这样的胜利给了艾伦更多信心。

0: 北爱尔兰人随后又连赢三局，将大比分反超到7-6。进入第14局，拉锯战再度开启，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随着比赛的进展，球台上所有剩余红球都聚集在一个脚带附近，而黑球则牢牢堵住了袋口。两人在方寸之间斗智斗勇，比赛陷入僵局。一杆接着一杆，红球间的缝隙越来越小，黑球却似乎不可撼动。由于分数领先的艾伦不愿重新摆球开局，裁判多次和艾伦协商，希望他主动做出改变，加快比赛节奏。因为紧随其后，在这张球台上还有另一场半决赛要打。最终，北爱尔兰人只能主动破局，打开红球堆，却也将黑球撞进了网袋，无疑则获得逆转的绝佳机会。不过，他也没能一杆清台，比赛再度陷入纠缠。顽强这个词仿佛就是在形容今天的艾伦。在台上彩球逐渐减少时，他一杆击球没有击落咖啡球，母球碰到黑球，黑球再次滚到他本局最喜欢的袋口附近。之后艾伦利用黑球绝佳的位置给吴一泽制造陷阱。年轻的小将没能保持住冷静，在已经超分的情况下，他一杆长台击球用力过大，反弹的篮球将黑球撞进网袋，形成犯规，吴一泽被罚7分。艾伦则继续耐心打防守，你来我往，周旋博弈，双方依旧在拉锯。不过随着球台上可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占据着领先优势的吴一泽最终顶住了压力，艰难赢下第14局。这一局总耗时1小时4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正赛新的单局时长纪录。由于耗时过长，第二阶段就此结束，两人暂时7-7打平。双方最后两个阶段的争夺将在当地时间5月2号进行。另一场比赛，约翰·希金斯和肖恩·莫菲前两个阶段后8-8战平。第三阶段，二人的对决依旧焦灼，一度战成11平。最后两局，希金斯展现出了更好的手感，打出一杆50+和一杆破百。24局过后，希金斯以13-11领先肖恩·莫菲，等待今晚最后阶段的争夺。
1: 我们再来关注篮球 ，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背水一战的广东东阳光在客场凭借明显提升的比赛强度和出色的防守，以85-64战胜广州朗泰海本，将总比分追至1-1平。
0: 本场比赛前，徐昕领取了本赛季常规赛最具进步球员的奖杯，而他也在第一节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出色状态。防守端两次封盖广东队外援奎因，首节的大部分时间两队比分紧咬，但是胡明轩的登场直接影响了场上的局势。在第一节4分钟左右的出场时间里，广东队队长投进3记3分，砍下11分，全场比赛则是得到了21分，而这也是他本赛季第二次单场得分过20。随着胡明轩面对前队友徐昕命中这记撤步3分，广东队带着10分的领先结束第一节。上一场比赛，广东队在自己的主场让广州队得到了93分。经过短暂的调整，广东队本场比赛的防守强度和针对性明显有了起色。广东队主教练杜锋在这一场祭出了双大外援的组合，让徐昕在场上的存在感相较于第一场弱了很多。而广州队外线核心威金顿本场比赛在高强度的防守下只有10分入账，第二节广州队全队只得到了7分。而广东队在进攻端外线不准的情况下，增加了对广州队内线的冲击。奎因在节末用一记技惊四座的隔人暴扣，将这一节两队的比分锁定在了25-7。广东队在半场结束时已经领先了28分。
2: 只有好的防守，然后我们的这种强度拉起来之后，然后才会给对方造成一些失误，跟一些他们的从我们防守给他们压力之后转过来我们进攻，他们防守也会有消耗，然后有累。
0: 下半场比赛，广州队状态有所回暖，但分差没有再回到过20分以内。最终广东队客场以21分的优

0: 使大胜广州队，将系列赛带回到了自己的主场。
1: 所有球员还是打得非常团结，然后呢非常拼，也非常专注，也是按照赛前大家布置的去执行得非常好对对方重点人防守的这种明确上大家这个不像上一场球

0: 另外一场比赛呢，山东高速客场击败辽宁本钢，同样将大比分扳成1-1平。
1: 身穿绿色球衣的辽宁本钢主场对阵山东高速，山东队第一回合输球，背水一战的他们上半场反客为主，辽宁队防守不够严密，山东队获得了很多空位投篮的机会。上半场山东队投篮命中率65.6%，三分球命中率63.6%，以58-49领先辽宁队。第三节辽宁队手感不佳，单节仅仅得到13分，三节结束他们落后了16分。第四节当辽宁队几度将分差追至10分时，山东队的高诗岩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连续制造对手犯规，四罚全中，稳定住局面。因伤缺席了首轮比赛的高诗岩，本场比赛复出打了超过36分钟，并且拿到15分。而山东队全队6人得分上双，最终102-86战胜辽宁队，将大比分扳为1-1。
2: 双方比赛都拼得非常凶，辽宁队也是传统强队。那我们今天我觉得还是感谢所有队员吧，尤其是咱们的队长小高。他确实在这种伤病，还是说实话劳损比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主动找到教练组，而且提出要跟兄弟们一起就要拼到最后吧，他今天的发挥带动还是这样就很重要。当然每个队员大家也是感谢每个兄弟们，他们今天的整个对自己的这种释放吧，包括我们的这种命中率，今天三分投的比较好。
0: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第九轮昨晚先赛五场，两支此前保持不败的球队成都荣城和上海申花迎来了正面交锋。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直到下半场进入补时阶段时依然是领先的一方，但是成都荣城在补时阶段连进两球，以3-2战胜上海申花，继续以不败战绩领跑积分榜。
1: 本场比赛前，成都荣城战绩为7胜1平，而上海申花则为6胜2平，两队都期待着在这场强强对话中送给对手赛季首败。上半场比赛两队互有攻守，上海申花虽然控球率不占优，但有威胁的进攻要多于客队。第16分钟，陈进一在禁区外轰出一脚重炮，皮球洞穿了刘殿座把守的球门，申花队取得领先。第38分钟，上海申花利用反击再进一球，中锋盖伊在左路得球后利用个人能力内切打近角得手。这名塞内加尔外援最近状态火热，已经连续3场取得了进球。但要论中锋的个人能力，成都荣城的费利佩可不遑多让。第45分钟，罗穆洛右侧45度传中，禁区内的费利佩先是胸部一停，紧接着腾空而起倒钩破门，成都荣城在上半场结束前扳回一球。一边再战，上海申花在立足防守的同时还有过几次可以将领先优势扩大的机会，但锋线的球员都没能把握住。而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成都荣城再次展现出自己踢逆风球的能力，先是费利佩在补时第2分钟用一个背身单打的方式打进个人本赛季联赛第8球，帮助成都荣城扳平了比分。随后在补时第6分钟，韦世豪的打门被薛清浩扑出，席尔瓦机警的补射破门，成都荣城在0-2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转。进球后，成都荣城全队疯狂的庆祝，而在现场6万多名球迷中，那抹红色已经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凭借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都荣城取得了队史在中超的第一个6连胜，而他们也以8胜1平的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
0: 本轮之前排在中超积分榜第二和第三的两支球队昨天直接对话，结果重庆铜梁龙客场0-1不敌大连英博，遭遇赛季首败。
1: 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坐镇梭鱼湾球场迎战联赛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上半场双方都未能打破僵局，而下半场刚开始大连英博就完成了闪击，毕金浩长传罗静前插将球打入远角，这也是罗静今年1月加盟俱乐部以来打入的首球。随后重庆铜梁龙攻势渐起，屡屡制造威胁，第59分钟迪马塔头球破门，但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本场比赛共有62,339名观众到场，创下所有

0: 湾主场上座人数新高，大连英博也用一场1-0的胜利回馈了球迷的热情。本场过后，大连队积18分，已经追平了铜梁龙，重庆铜梁龙则遭遇赛季首败。
1: 我今天刚来嘛，但是我很感谢大连球迷这种氛围，是我们所有球员的希望，我们也会为了大连球迷一起战斗下去。
2: 积分榜前列踢得火热，排名靠后的天津金本虎和武汉三镇本轮对抗同样激烈。主场作战的天津金本虎在比赛尾声阶段是连入2球，2-2战平武汉三镇。
0: 天津金本虎本赛季的战绩可谓是起起伏伏，他们在此前两个客场连克强敌，但却迟迟未能迎来主场首胜。本轮主场迎战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不胜的魔咒还在持续。第52分钟，巴顿解围不远，武汉三镇的陈哲超跟进射门打破僵局。虽然天津金门虎的控球率占优，但武汉三镇的反击是更有成效的一方。第75分钟，客队打出快速反击，卡迪斯的进球帮助武汉三镇扩大领先优势。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79分钟，武汉三镇后卫亚姆卡姆送出红点套餐，金门虎外援哈达斯利用点球机会扳回一城。多一人作战，天津金门虎大举进攻。补时第9分钟，替补登场的季胜潘用一记精彩的凌空抽射扳平比分。中场前，武汉三镇疑似在禁区内犯规，主裁判在与 VAR 沟通后没有做出判罚。一片混乱中，双方球员赛后未进行列队，而裁判组则直接退场。最终，天津金门虎主场2-2战平武汉三镇，他们的主场首胜仍需等待。另一场比赛，山东泰山主场和青岛西海岸握手言和。上半场，身穿白色球衣的西海岸凭借梅米舍维奇的破门取得领先，却没能等到一场久违的胜利。第74分钟，克雷桑断球创造机会，泽卡抽射破门。泰山扳平比分后，双方球员发生冲突。西海岸主教练郑智因为克雷桑疑似推人犯规没有被判罚，向裁判表达不满，吃到红牌。最终两队1-1战平，青岛西海岸已经连续5轮以平局收场。此外，河南俱乐部4-0战胜辽宁铁人，终结联赛6轮不胜。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网球。ATP 马德里大师赛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展开争夺。赛会头号种子辛娜直落2盘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首次闯进马德里大师赛决赛。
0: 本届马德里大师赛，辛娜在首场比赛小遇挑战，随后她的状态持续上升，连续。

0: 续三场未丢一盘。本场面对正手攻击力极强的菲斯，辛纳针对性的战术部署十分奏效。比赛中，辛纳持续牵制菲斯的反手，在辛纳不断的压迫下，菲斯频频失误。由于长时间疲于防守，当机会出现时，菲斯的正手也难以发挥威力。辛纳在首盘一度连赢五局，当菲斯的进攻稍有起色时，辛纳丰富的武器库依旧能帮他从容应对。这一次放小球让菲斯措手不及。6-2、6-4，辛纳直落两盘战胜菲斯，首次闯进马德里大师赛决赛，同时也将自己的大师赛连胜场数扩大为27场。
1: 我始终认为前几轮比赛是很艰难的，因为你需要快速找到状态。随着进入越深的轮次，碰到水平相当的对手，你必须持续提升水准。每场比赛也会遇到不同的场地条件，所以我尽可能充分地去准备每一场比赛。我很满意今天的表现。
0: 另一场半决赛，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以2-0的总比分淘汰本站黑马布洛克斯。辛纳和小兹维列夫将上演本赛季第四次交手，此前三次辛纳全部取胜。
2: 时值五一假期，在天津滨海新区启云湾，有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之称的张树鹏翱翔于滨海的天际。
0: 天津启云湾蔚蓝星球海陆空运动中心昨天在天津滨海新区揭幕。滑翔伞世锦赛冠军、翼装飞行世锦赛亚军、有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之称的张树鹏，身着翼装飞行服登上直升机，在天空中翱翔，为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3: 因为之前我在天津就飞过，也是在海边，从天空俯瞰这个天津，然后还有海，这个感觉特别好。所以对我翼装飞行来说，其实能找到一个离北京更近的地方，其实也很难得，很不容易。
0: 张树鹏在国内属于最为优秀的翼装飞行运动员，在天门山他经常进行训练和飞越天门山，但这对他来说只是起步，他有更大的计划，要完成自己的终极梦想，冲击更宏大的极限挑战。
3: 我在翼装飞行这项运动里面做到中国最好，做到世界最顶尖，那么我至少可以代表中国在这一个小的运动当中，我们做到了世界的第一。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梦想，就是飞越珠峰。这目前来讲是人类首次用翼装飞越珠峰，也是人类首次用翼装飞行跨越国界的一个飞行。
2: 一起来看简讯。
4: 昨天上午，2026第七届延安黄龙森林越野挑战赛在延安市黄龙县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65名越野爱好者从黄龙县体育运动中心出发，赛道全面考验选手的耐力、意志力与越野竞技能力。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

0: 1-800-770-7788， 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小雨，十到二十二摄氏度。哈尔滨多云，二到十七度。沈阳多云，九到二十度。呼和浩特多云，二到十八度。乌鲁木齐晴，十一到二十五度。银川多云，六到十七度。西宁小雨，零到十一度。兰州多云，六到十八度。西安小雨，十二到二十四度。成都阴，十四到二十三度。重庆小雨，十八到二十二度。贵阳阵雨，十二到十七度。昆明小雨，十到二十二度。石家庄雷阵雨，十一到二十四度。济南小雨，十一到二十一度。合肥中雨，十五到十九度。南昌雷阵雨，十六到二十九度。杭州小雨，十七到二十八度。福州阴，二十一到二十九度。南宁阵雨，二十一到二十八度。海口多云，二十四到三十二度。广州多云，二十二到三十度。
0: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上午的九点半，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 NBA 季后赛火箭对阵湖人的第六场比赛，下午的四点钟为您直播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
2: 晚上的七点半呢，直播世乒赛男团小组赛，中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明天凌晨的零点钟还有汤杯半决赛，中国队与丹麦队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CBA 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0: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